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尼尔区警方正在通缉一名涉嫌杀害父母的男子。以色列空袭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最少18人死亡。万斯称以色列不能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的问题。据报，华盛顿政府忧虑艾斯摩尔先进的光刻机已出口到中国，艾斯摩尔的高层就否认。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八点钟整点新闻。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5度，相对湿度80%，晴朗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西风，风速每小时2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2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33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在12度。星期天的4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在14度。7:31，将近32分的，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 的西营线 C2 的 Salem 多车，还有 West Road 的 Port Union、Bayview 到 Young 的 Collector 行车缓慢。400在堵车的 Dixon、C10 的快线，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然后有 Mavis 的交流道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也都有事故。在401的东行线 C10 堵车的 Hill、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400的南行线 Texan 的 Rutherford、Shepherd 多车401。C1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西行线 Aaron Mills 多车的407，因为有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目前在处理。在427的北行线 Brunet Sur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有 QEW 堵车。427南行线 Brunet Sur 一直多车到 QEW。QE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to Skyway 多车的 Third Line 的附近， QE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到 Jameson 行车缓慢。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
5: 从来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
1: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

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婉婉之。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pp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早安，听众朋友，7:40呢，欢迎您转到了 Fairchild App Plus，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啊，这个看到这个亮丽的阳光非常之舒服啊。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话题呢？现代人呢非常注重咱们的这个隐私。那在这隐私的过程当中啊，哎，现代化的这些穿戴的装备对咱们到底有没有影响？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看一看啊，这个搭载啊摄像头人工智能的这什么 AI 眼镜，怎么说 Google 眼镜啊，就非常之方便。为什么呢？当比方说您作为记者采访啊，甚至是啊这个咱啊也需要录制一些东西，或者是您作为博主观察的时候呢，它就相当之方便。方便在什么地方呢？你戴着眼镜啊，当中啊看向什么地方，或者你可以指挥到什么地方，就可以把它收录进来，这是相当之方便。那这样的话呢，欧洲的一些监管机构啊跟立法者正在加紧评估它带来的风险，并可能啊实施监管方面的限制。那到底有什么风险呢？那大家知道，如果我想偷拍一些东西，那我举着这个摄像机或者是拿着这个电话的话，很容易知道你在偷拍我了，对吗？但是我戴着 Google 眼镜的话呢，就不太容易察觉。那当然这个它也有闪灯啊，你看到这个啊，你戴着眼镜啊都在不断的这个闪，那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啊这个窃取到一丝隐私方面的这个东西啊。比方说啊，这个你去厕所啊，去银行办理业务啊，私密的场景啊等等啊，这都引发了外界的关注。那这个瑞典的媒体啊这个也都披露说 Meta 公司啊在这个不同的这个承包商曾经利用智能眼镜拍摄了一些敏感的影像，而且呢进行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啊，当中呢就很容易啊做许许多多见不得人的事儿了啊。那法国国家信息和自由委员会呢也都警告说啊，这智能眼镜可能是一种啊叫几乎隐形而且无处不在的监控模式啊，逐渐的变成常态化了。对了，那如果真的您想啊拿到任何的这东西，你戴着眼镜进去没人觉得有问题，其实呢你已经在偷录到一些东西了啊。那这个欧盟啊还有欧洲议会啊等等啊都启动了这方面的评估还有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指出啊如果某项技术可能侵犯个人隐私或以非自愿的方式啊对无论是男性女性造成影响，就应该考虑限制其进入欧洲市场。那瑞典的数据保护局的局长也都说啊，对此呢社会需要讨论就这种的智能化的这个产品啊 ，Google 眼镜啊，或者智能这个眼镜，我戴在这个眼睛上，我就可以哇，想录什么录什么东西了啊。那这种方式是否社会能够接受？如何确保被拍摄者能够清楚知道自己正在拍摄和记录？大家知道，您到有这个摄像头的地方，下面都贴了一个标识，对吗？那你是叫做 under 啊 video surveillance， 我们正在有监控设备，它都必须要提醒你的啊。那这个这样的话呢，那将来戴这个眼镜的话怎么能提醒呢？怎么？所以现在科学家也都在设计这些眼镜的时候，可能上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指示灯啊，那才不断的闪烁。那所以我坐在你对面，如果你戴着这种眼镜的话呢，就我就知道马上啊，哎，你是在拍摄我的过程当中。外界也都质疑啊 ，Meta 公司表示，智能眼镜产品之内啊，建立了多项隐私保护的机制，包括拍摄或录影的时候呢，会亮起这个红色指示灯，并啊采用啊防篡改的设计，避免有人遮挡提示的标识。Meta 的发言人就说，除非啊用户主动选择共享的内容，否则所拍摄的资料呢仅会保存在设备本身当中。这不是废话吗？保存在本身当中，我可以分享出去吗？啊，公司呢还是有专门的团队持续完善相关的安全措施，来确保产品的可靠性啊。另外呢，这个

0: 近期啊，有媒体披露说啊，这个 Meta 呢正在研究啊，在智能眼镜当中啊，要加入人脸识别的功能，人脸识别功能啊。那这个消息进一步加剧了欧洲监管机构啊对个人隐私问题的更加进一步的这个担忧。除了这个大家知道 Meta 之外啊，这个三星啊、谷歌啊，都宣布开发一种新一代的这个智能眼镜啊。那苹果据报呢，也都计划在2027年呢推出相关的产品。市场研究说，这个 Meta 智能眼镜啊，全球累计销量已超过了700万副这么多。那随着智能产品的这个普及啊，法律挑战也在同步的增加当中。那美国目前呢，已有消费者集体诉讼了啊，指控这个 Meta 对智能眼镜的隐私保护做出了误导性的宣传。诉讼的发起方就说，他们正在寻求欧盟消费者也都加入，并研究啊，在欧洲啊要提起类似集体的诉讼。分析人士说呢，这智能眼镜逐渐成为 AI 时代的新型的穿戴设备，那确实方便啊。但如何在技术和创新还有个人隐私保护之间要取得平衡呢，成为各国监管机构目前呢面临一个非常的重要的课题了。您有没有买过啊？啊，有没有试过怎么用啊？还真的非常方便啊。7:46，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鸣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4: 娱乐资讯

0: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朋友，6月19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5度，相对湿度80%，晴朗的天气，吹西方风，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西方风，每小时28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2度，晚间是多云，西方风，每小时33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在12度。星期天4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在14度。7点50分呢，再为您更新一下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营线 C2 的 C 那么多车，另外在 Westshore 的 Port Union 行车缓慢 ，Bayview 一直多车的 Young 的 Collector 400的 Dixon 也都相当繁忙。在 C10 的快线两条线道受到影响，有维修的工程。然后在 Minibus 交流道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也都有事故发生。在401的东行线410多车的 Q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Texan 的 Rutherford Shepherd。多车401 C10 南行线有 Sandalwood 一直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西

0: 人口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全国约有23%的原住民居住于安省。安省拥有133个已登记的第一民族社区，以及大量居住于保留地以外的梅地和因纽特人口。而刚才提及的头133个第一民族社区分布于全省各地，代表至少7个主要的文化和语言群体。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1: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报道。
1: 亲爱的大声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皮尔斯警方正在通缉一名涉嫌杀害父母的男子。警察是在昨晚7点左右接报，在密沙加的 Huron Terrell Street 和 Lake Shore East 交界地区一间房屋发生的袭击案，赶到现场发现一名男长者和一名女长者受伤，救护员为两人施救，他们被送医时情况危急，而警方其后证实两人分别是70和71岁的受害人伤重死亡，警方正在追查46岁的男子 Jordan Sunwing 的下落，而形容他身高5尺尺寸，上一次露面时身穿蓝色的衬衣，有格子图案的短裤，还有棒球帽，被视为是持有武器和危险的人物，一旦看到他不要接近。警方没有公布两名死者的姓名和死因，但是指出不相信涉嫌枪械，又说不相信对公众构成即时的威胁，而警方正在不断的评估有关的状况。本国的亿万富豪斯特罗纳赫在多伦多被控性侵犯的案件，法官预计今天公布裁决。现年93岁的斯特罗纳赫之前在庭上否认全部12项的控罪，案件涉

及七名女事主和在数十年前发生的状况，在今年二月到四月进行的审讯期间，控方撤销了一项控罪，又同意被告不应该就另外四项的控罪而被定罪。主审的安省高等法院的法官就说，剩下的原诉人其中一个人不可靠，因此不能够基于他的证词而裁定被告有罪。在审讯结束的时候，斯特罗纳赫面对涉及三名的原诉人，总共是有五项的控罪。联邦政府一度对豪华的车辆、飞机和船舶征收的奢侈品税为财政带来超过9亿元的收入。加先社透过执行法取得加拿大税务局的数据，而显示政府在2023年到2025年的两个税务年度，每一年度从奢侈品税得到接近3亿9千万元，是国会预算官预测的两倍多。奢侈品税是在2023年9月份生效，对价值超过10万元的车辆和飞机以及价值超过25万元的游艇征收是 10%。自由党政府在去年秋季所公布的财政预算当中，取消对飞机和船舶征收奢侈品税，以减轻业界的负担，但保留对车辆的征税。联邦政府从奢侈品税所得的税收大部分都来自汽车的销售，从私人飞机和游艇所得的税收是低于预期。加美墨协定这份贸易协议原定是下个月进行强制性的审查。墨西哥的经济秘书埃布拉德就说，三国会在7月1号以事项的方式举行联合的会议，而他是在墨西哥与美国结束了第二轮的谈判之后披露三国开会的计划。不过负责加拿大和美国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他的办公室没有正式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星期初在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期间表达对现有加美墨协定的不满，不过他仍然没有表明是否最终会同意续期。总理卡尼就似乎没有受到特朗普言论的影响，他说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交谈。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以色列凌晨向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和东部的贝卡山谷发动多轮的空袭和炮击，而以军发表声明指称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而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80多个真主党目标，杀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媒体报道说，以军的空袭造成最少18人死亡，33人受伤，有政府大楼和住宅受损。而以方指出，真主党午夜在南黎地区向以军的一辆坦克施袭，而坦克疑似遭到无人机或反坦克导弹击中而爆炸，一名坦克营的营长还有三名的士兵死亡。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议由叙利亚介入处理真主党问题，以色列的防长卡茨警告叙利亚不要干涉以方的行动，否则会以牙还牙，又称即使特朗普在黎巴嫩问题与以色列持不同的意见，无人能对以方发号施令。而立场极右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更加扬言要让整个黎巴嫩陷入火海。另外，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在《纽约时报》专访当中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的成员，指以色列不能够靠杀戮来解决国家安全的问题。他点名批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莫斯特里赫。在昨天举行的白宫记者会之上，万斯被问到如何看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感到愤怒的报道。万斯说，他没有从内塔尼亚胡的口中听到这种的评论，但是想提醒以色列内阁的一些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目前全球唯一对以色列抱有同情的国家元首，如果他是以色列的阁员，可能就不会攻击自己在全世界仅存的强大盟友。万斯还说，以色列2/3的防御武器都来自美国，美国平均是每年都向以色列提供大约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现在两国正在谈判下一轮的援助协议。美国和伊朗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星期四开始踏入60天谈判的期限，但是双方分别宣布推迟派代表团到瑞士谈判。瑞士的外交部就确认美伊代表不会如期在星期五到比尔根山举行会谈。美国传媒说，因后勤的问题，副总统万斯推迟到瑞士参加新一轮与伊朗的谈判。白宫的发言人指出，美伊举行的技术性谈判仍未最终的确定，而双方代表团已经做好了准备，将在第一时间出发。黎巴嫩传媒就引述消息说，

0: 伊朗不满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谈判代表团已暂停前往日内瓦的行程。报道说，伊方已向美方及斡旋方明确地表示，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并警告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已违反谅解备忘录。彭博社引述消息报道说，美国政府担心荷兰光刻机巨头艾斯摩尔的先进光刻机可能是违反出口限制，并且已经流入了中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近期的一个峰会之上向公司的高层表达关切，而报道指出，卢特尼克关注的焦点包括可以生产尖端晶片、禁止向中国出口的极紫外光光刻机 EUV。 而与会的艾斯摩尔的高层则反驳卢特尼克的忧虑，强调没有流入中国。不过报道引述华府官员指出，有证据显示艾斯摩尔向中国出口相关的设备，但以性质敏感为由拒绝透露详情和公开相关的证据。消息人士指出，艾斯摩尔在四月与卢特尼克会面之后已进入危机模式，并已经准备澄清的文件内容表明，全球超过300部的 EUV 机器当中没有任何一部在中国，而该公司也都可以侦测到 EUV 产品组合的异常状况。如果没有艾斯摩尔参与，用户是无法自行的拆除、运输和重新安装 EUV。欧盟领袖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如何应对对华贸易逆差的扩大以及减少依赖中国的关键矿产。路透社引述消息说，成员国普遍都认同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构成的问题，特别是在美国关税之下，欧洲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被削弱，令到情况变得更加的严峻。不过据报，成员国采取什么措施就有不同的意见，法国主要是主张更加强硬的应对，但德国和西班牙则较为审慎。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表示，欧洲需要朋友和和平的关系，而要务实地跟中国等主要的经济体以及美国等传统的盟友要建立联系。卢森堡的首相就说赞成跟中国对话，但同时强调贸易的关系必须要公平，而非是单行道。日本传媒报道说，中国的国企中旅集团的相关公司开始恢复办理日本旅行团，将由下个月的中旬起重启赴日旅游。而一个前往东京和大阪的7天6夜的旅行团开始接受报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论，威胁用武力阻止中国大陆收复台湾之后，中日的关系是跌落了谷底。中国政府就呼吁国民避免前往日本，指示国内的旅行社减少赴日签证申请的数量，访日的中国游客数量锐减60%，而旅行团相继取消或者是暂停。听众朋友，新闻播放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了，达到17度，相对湿度80%，是晴朗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西风风速每小时2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2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33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4度。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在12度，星期天呢是4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在14度。8:11呢，再为您更新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是呢，看一看在401的西行线，C12的 C 等多车，West Road 的 Port Unit 繁忙。另外 ，Bayview 到 Young 的 Collector 行车缓慢。400在堵车的 Dixon，C10 的快线两条线道受阻有紧急的维修。然后 Mavis 交流道右线受阻有事故。在401的东行线，在 C0 多车的 Q 的附近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Texan 的 Rutherford Shepherd 多车到401 ，C10 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 403的西行线 Every Mills 一直多车到407，因为407附近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目前还等待拖车。在427的北行线 Brunswick 的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由 Q1 开始堵车，萨尔奇南西线 Burnes 多车的 QEW QW

0: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舵车的 Third Line Golf Line 附近非常的繁忙， Tesla 附近行车缓慢，还有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舵车的 Cawthra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堵车的 Jameson。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
1: 你的只是你才有哦，
2: 我才有。
1: 是啊，你才有。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来当个 North Lexus 的你才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2: 大减三厘？
1: 没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出车打优惠哦，还会拿到500元店内打优惠呢。
2: 哇，那真的是我才有哎。
1: 没错，全年上市就在当 North Lexus。
2: 当 North Lexus 一间以 Windsor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il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3: 根据2021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安省的原住民人口上升1成，第一民族的人口上升超过8%，有超过25万人；梅地族的人口上升超过11%，现在有13万人口；因纽特族在安省的人口上升超过11%，有超过4000人。每年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个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更了解这片土地。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6月19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达到了17度，又上升了1度啊，相对湿度80%，晴朗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西风风速每小时2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2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33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在12度。星期天4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在14度。8:20在路况方面，401西营线 C2 的 C 等多车 ，West Road 到 Perth Union， 还有 Bayview 一直到样都行车缓慢。然后有400在堵车的 Dixon C10 的快线两条线道受阻维修。然后 Mavis 交流道附近右线受阻事故发生。401的东行线 C0 堵车的 Q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Down Mills 附近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Texan 的 Rutherford Shepherd 仍然堵车401 C10 南行线 Sandow 堵车的 Queen。403的西行线 Every Mills 多车到407，因为407附近呢有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427的北行线 Burnetsworth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由 QEW 开始就堵车。427南行线 Burnetsworth 多车的 QEW， 还有 QE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 Third Line Tesla 附近还是多车。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有 Parkwalk 多车 Parkside。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4: 师傅驾到。

0: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1: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点22分的在财经新闻方面，中国商务部宣布由明天起对澳洲进口的牛肉加征55%的关税。商务部贸易救济局发表了信息，指澳洲牛肉进口在昨天呢达到了规定数量的100%。根据中国商务部的公告，在达到规定数量100%的第三天起，即星期六的凌晨0点起，澳洲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的税率基础加征55%的关税。投资银行花旗表示，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事，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将恢复正常，而预料未来6到12个月之内，油价将会呈现下行的趋势，到明年首季将跌至每桶60到65美元，油价将重新锚定在更疲弱的基本层面之上。纽约7月份的汽油收市报每桶76.6美元，跌了19美分。布兰特8月份的汽油收市报每桶79.85美元，升了30美分。美国财政部的报告显示，外国投资者4月份购入了约103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的证券，同时增持约40亿美元的美债。报告还指出，外国持有美债的总额升至超过9.35万亿美元，而其中日本的持有量按月增加约200亿美元，达到1.21万亿美元。英国持有量也增加至约9380亿美元，中国则减持约10亿美元的美债，降至6510亿美元。4月份整体的资本净流入大约是261亿美元，其中私人资金的净流出约是231亿美元，外国官方的资金净流入492亿美元。美国财政部也都补充说，4月份外国投资者增持美国长期的证券，净买入的金额是2060亿美元，当中私人投资者净买入1644亿，而官方机构的净买入416亿美元。日本政府的数据显示，5月份的核心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4%，符合市场的预期。而扣除生鲜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指数按年上升1.8%。外围的金价下跌，市场对美国加息的预期升温，不利于金价。纽约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245.9美元，跌了超过3%，现货金在4205美元左右的附近。日元近日持续的弱势啊，较早是低见的161.37对一美元，创近2年来的新低。日本央行的副总裁就强调，正在密切关注汇率的走势，会视为影响到经济和通胀的关键因素之一。8点25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1: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1: 比尔蒂警方正在通缉一名涉嫌杀害其父母的男子。以军在其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称杀死数十人，万斯称以色列不能靠杀戮解决国安问题。据报，华府忧虑艾斯摩尔先进的光刻机已出口到中国，而艾斯摩尔高层就否认。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九点钟整点新闻。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亲爱的朋友，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7度，相对湿度80%，晴朗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风，风速每小时28公里，最高气温在22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33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3，最低在12度。星期天呢4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在14度。8:31在路况方面，斯密的西行线412的 Salem 多车， West Road 到 Port Union， Bayview 到 Young 繁忙，在400再堵车的 Dixon， C10的快线两条线道受阻有紧急的维修，然后有 Mavis 交流道附近右线仍然受阻有事故发生，401的东行线 C10 多车的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Texan 的 Rutherford Shepherd 多车 401， C10 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 403的西行线 Avon Mills 多车到407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427的北行线 Burnham Sur 附近啊，两条线道受阻也都有事故，由 QEW 开始就堵车。QE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 Third Line Tesla 附近行车缓慢。QE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0: Hofstra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坐车的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每年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在这天，我们会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地族的文化、语言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和传统，这个也都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有关原住文化的好机会。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起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3: 恭喜你呀，当一门三杰！
2: 不止一门三杰，还热辣辣呢！
3: 一门三杰还热辣辣？
2: 是啊，现在来当威尔诺斯尤塔的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存货都有热辣辣价钱，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3: 热辣辣的价格还有独家大优惠？
2: 是啊，买车大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3: 既然热辣辣，那就别错过，快点去 Steels 404以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当安菲尼诺斯 Toyota 汽车城啦！
4: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5: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1430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1430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孙静。
7: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这个世界终于是颠成了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程度，网上终于可以买到伴侣了。是的，赛博伴侣正在京东预售，少儿不能买的那种，10天就狂卖了3800台。事情是这样的，6月初咱们国内的优必选旗下品牌优世界搞了一个大新闻，推出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一，主打就是情感陪伴，分为男女两款，仅限成年人购买。男款身高183，重84斤，女款身高168，70斤出头，全身88个高自由度关节。他会记住聊天内容，根据互动的深入程度自我进化，主打就是一个越聊越善解人意。而且呢，这一款机器人还支持外观定制和 IP 联名，二次元真的是狂喜啊！这要是能跟恋与深空联动，不敢想象会有多火爆。定金是3000块人民币，可以退，6月底正式开卖，具体的价格还没有公布。但即便如此，10天预售订单就冲到了3800多台，光定金就收了超1000万元。要知道，去年优必选全年才卖了1079台人形机器人，这波直接就翻了好几倍。消息一出，网友炸锅了，以后真的是再也不用担心过年的时候七大姑八大姨们催

婚啦，从现在可以开始存钱买对象。不过更多呢还是吐槽，这续航才2到4个小时能干啥呀？官方发布的宣传视频里，机器人只会眨眼转头，至于走路和抓东西的能力压根儿没有展示，所以不少人就怀疑这玩意儿是不是只能当一个高级手办摆着看。但是不管怎么说，数据摆在这儿，优必选的股价应声涨了 6%。 其实人机恋这事儿早就不新鲜了，日本一哥们儿早年长期遭受职场霸凌，对现实异性产生严重的心理恐惧，最后就选择和初音未来结婚。当时39个陌生人到场见证了他们的婚姻。荷兰有个艺术家也和 AI 男友举办了婚礼，虽然法律上不认可，但是人家两口子过得还挺好的。爱得太深了，死了还要把房产遗赠给生活伴侣机器人，这是日本真实发生过的案例。现在在国内和 AI 谈恋爱的人也是数不胜数，甚至有人已经沉迷其中不可自拔。很明显，人类早就已经不满足于空中楼阁的赛博恋爱，他们要的是能抱能碰能真正牵上手的具身实体，而这也正是国内最前沿那批公司正在干的事儿。靠做超仿生人脸起家的首行科技累计完成了5轮融资，投资人名单里有雷军、五元资本和智源机器人。他们家的 ELF 系列在短视频平台上很火啊，不仅是颜值非常贴合真人的审美，面部的微表情都很细腻自然，而且搭配了3层仿生皮肤，触感肌理无限接近真实人类。还有上海卓一德的摩雅居然模拟了人的体温，有长期记忆，可以记住人的所有偏好习惯和重要日期，能自由行走、转身、弯腰拿东西、上下楼梯。不过它的首批限量是50台，定价120到150万人民币，显然不是给普通人准备的。不过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个价格早晚会被打下来的。而当机器人越来越逼真，价格越来越亲民，一个核心问题也摆在了我们的眼前，我们人类还需要现实中的亲密关系吗？业内专家已经拉响了警报，机器人在情感交互上越来越无缝，用户长期使用后很容易对机器产生不健康的情感依赖。官方媒体之前就发过评论，直指 AI 伴侣的本质是数据和算法。所谓的情感共鸣，是在不断刺激用户的消费欲望，长期沉溺其中，用户可能失去处理真实人际关系的能力。这话说的有点重，但是不无道理。有调研数据显示，持续使用情感机器人超2年的用户中，37%的人出现明显社交能力退化，对人际矛盾、现实磨合的容忍度下降52%。除此之外，就是隐私黑洞问题。伴侣机器人要懂人，就得收集人的一切情绪波动、生活习惯，甚至生理反应。这些数据存在哪儿？谁在看？会不会被拿去卖广告？Mozilla 基金会2024年分析了11款 AI 伴侣应用，发现 90% 的公司连最低安全标准都没有达到， 73% 从来不公布安全漏洞信息。另外还有一个无法规避的灰色地带，机器人外观自定义，就意味着用户可以自由定制机器人的外貌，非常容易出现复刻真人、明星肖像的侵权问题。别慌啊，技术是中性的，关键看人怎么用。而对于独居老人、自闭症儿童、社交障碍群体来说，一个永远在线不会不耐烦的 AI 伴侣，其实还真的可能是救命稻草。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把情感陪伴机器人纳入医保试点，
韩国首尔市还向独居老人免费分发了超过12000台 AI 孝子机器人，说明这东西在特定场景下的价值

是被认可的。问题在于不能够让陪伴变成替代，甚至进一步激化男女对立。真实的人际关系中有争吵，有误解，有磨合后的默契，这些 AI 给不了。就像电影《他》里，男主角最后发现 AI 同时和几千人谈恋爱，那种被背叛的感觉，恰恰证明了他对真实连接的渴望。3800台预售，既是市场需求的真实信号，也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社会考题。当机器人越来越像人，我们得提醒自己，那些不完美才是真实关系的不可替代之处。不久之前，美国密西西比州一个联邦法庭出了一件挺荒唐的事儿。当地有位律师跟阿伯丁市政府有一笔法律服务费的纠纷，市政府一直欠着没有给，催了好几次都没有下文，最后就闹到了联邦法院。这位律师自己没有出庭，另请了两位律师代理，而被告方市政府也请了两位律师。总之，案子不大，其实就是一个合同纠纷，本来该怎么打就怎么打，结果两边的四位律师闹了个大笑话。那主审法官沙利昂审着审着就发现，哎，两边文书里面引用的判例有所蹊跷，拿到法律数据库里面一查，哎呀，好多案例它根本就不存在，而且不光是一边如此，原告方引的是假的，被告方引的也是假的。于是他就把四位律师叫上来一问，两边居然都在用 AI 工具准备法律文书，那些不存在的判例都是 AI 幻觉出来的，具有典型的 AI 风格，格式规范，引用详实，看上去毫无破绽，可惜全是假的。换句话说，这场官司里真正在对打的其实是两个 AI， 四个持证律师主要起一个装饰作用，唯一干的事儿就是把 AI 生成的文书签个名交给法院。法官估计也挺无语的，他在裁定书里就说，本院又一次被 AI 幻觉生成的法庭文书拖累了，他直接下令取消审判，把四名律师全部踢出了本案。法官在2026年1月开了听证会，让四个人挨个做解释。原告方律师凯瑟琳·威尔逊承认自己用了一款叫 First Drafts 的 AI 工具，直接让它生成了整份法律文书，然后也没有检查就直接提交给了法院。被发现之后，他说自己不知道 AI 能够编造案例，甚至都不知道什么叫 AI 幻觉。这个借口有些过于拙劣，法官根本就不信。法官在裁定书里写道，本院认为这一解释不足采信，令人难以置信。法官后来还发现，威尔逊被本案警告之后根本没有收手，在别的案子里照用 AI 不误。到了2026年4月，据他在该案中被质询已经过了四个月，其他法官在他经手的案件里又发现了 AI 编造的引用，法官据此认定他之前的道歉并不真诚。至于被告方律师凯瑟琳·威廉姆斯，他用的是另一款 AI 法律工具，这款工具是他在律所平时就在用，但他的律所平时根本不在密西西比州执业，这款 AI 工具自然也不覆盖密西西比州法律，这甚至是他第一次处理密西西比州的案件。即便如此，他还是直接把 AI 给出的结果交了上去。剩下两位律师没有直接用 AI， 但同事把 AI 写好的文书递过来，他们连看都没看就签字提交了。听证会上，四个人都说感到尴尬，向法院道了歉。直接使用 AI 的威尔逊和威廉姆斯均被法院拉黑，禁止在该法院出庭两年，外加罚款2500和3500美元。至于剩下那两位签字没有审核的律师，各罚1000美元。四个人全部丧失本案代理资格，裁定书副本还被送到了各自所在州的律师协会，算是通报批评的意思。其实早在2023年，纽约

0: 就出过类似的事儿。当时有两个律师用 ChatGPT 搜索对己方有利的判例， ChatGPT 给了六个判例名，法院案号一应俱全。他们不放心，又追问了一句，这些案例确实存在吗？ ChatGPT 说当然存在，两个主流法律数据库里都查得到。结果就是六个案例一个都不存在，法官罚了律师$5000。大家本来以为这事儿就是个一次性的笑话，结果到了2025年初，沃尔玛的一起诉讼中又出了同样的事儿。三个律师引用了9个判例，结果8个不存在，三个人最后都被罚款或取消了出庭资格。再往后，这种事儿就越来越密集，童年记录在案的类似事件已经超过了200起，到2026年4月全球累计超过1100起，罚款也从最初的几千美元一路水涨船高。密西西比这位沙利昂法官在2025一起案子里就因为同样的问题罚了一位律师$20000，外加打回参加法律再教育。也难怪他会直接把本案的4名律师拉黑呀，实在是见得太多了。以前这类案件都是一方翻车，被另一方或者是法官揪出来，而这次密西西比是两边律师同时用 AI 同时翻车，也算是 AI 时代的奇景了。
1: 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1: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4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0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4: 三大优惠 ，like。
5: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4: 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3厘。
5: 大减3厘？
4: 没错，大减3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出车 credit。
5: 那么第三优惠呢？
4: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5: 哇，不 like 也不行啊！
4: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在样街19街以北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6: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7: 光阴趁早，
0: 心情正好，
7: 早上8点半，
0: 欢乐来相伴。
7: 杨征、
0: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欢迎回来，我是子君。不久之前，一条关于日本餐饮界的新闻把不少网友的下巴都给惊掉了。事情是这样的，就在上个月，日本静冈县三岛市的一家老牌炸鸡店，凭借其无可挑剔的口感，一举夺得了日本炸鸡大奖赛的最高金奖。在领奖的时候，店主声泪俱下的讲述了祖母创建炸鸡店，原本应当继承店铺的家人早夭，身为上班族的自己毅然决定继承祖业，在祖母的监督下学习炸鸡手艺，将静冈独有的盐味炸鸡发扬光大的心路历程。按理说，这应该是个匠人精神的励志故事，但是当本地一档电视节目跑去探店采访的时候，画风却变成了魔幻风。当主持人询问老板

味道就绝对没问题。这个消息一经传出，网友们直接就炸了锅啊！毕竟咱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食用油反复加热致癌，这60多年的老油实在是超出了碳基生物的理解范畴。不过话说回来了，像这种一锅油传三代的操作在日本其实并不常见。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曾经出现过一次地沟油事件。1968年，日本北九州市的一家食用油工厂在生产米糠油时，为了降低成本追求利润，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多氯联苯脱溴，导致污染油不幸上市，上万禽类被毒死，上千人中毒，怀孕的妇女早产流产，甚至生出黑婴儿，受害景象可谓触目惊心。在这一事件之后，日本政府出台了各种法律监管，并加强了废油回收机制，理论上杜绝了这一类的食品安全问题。但是从这家炸鸡店看来，只能说就算再怎么监管，还是会有人拼了命就为了吃上一口祖传的地沟老油。不过奇葩的还不仅限于百年老油，还有百年老酱。在日本料理界，用上几十年上百年不洗的酱汁，那是时常被很多老字号当作金字招牌的。比如东京麻布十番的一家非常有名的烤串店阿布酱，他们家烤炉的 C 位就常年供奉着一个全店的镇店之宝，一个90多年从未洗过的酱汁罐。这实在是太有冲击力了，画面中那一层层像火山熔岩一样厚厚的深褐色结块，全是这半个多世纪里溢出来凝固在包浆的陈年老酱。店里的传统也跟炸鸡店如出一辙，绝对绝对不洗罐子，每天直接往里面疯狂的续新酱。老板觉得只有这带着历史包浆的罐子才能赋予烤串灵魂的醇香。阿布酱是1933年开业的，现任老板是第一代创始人的孙子，而这个酱罐也是从创业之初开始使用。这个不清洗酱罐只是不断添加酱汁的传统已经传承了三代人。无独有偶，另一家东京的鳗鱼饭名店川千家也有一缸超过250年历史的鳗鱼酱，这罐酱更是历史悠久。单论岁数，老油和老炸串酱加在一起也只到这缸酱的一半。别说好多美食评论说拿这250多年历史的鳗鱼酱做出来的鳗鱼饭就真挺好吃的，似乎这种祖传酱汁的做法不仅是这一家店独有，很多百年鳗鱼老店都会有这么一缸祖传酱汁，从来不会整缸换新，只会每天补充消耗掉的分量，如此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就连日本人都忍不住要问了，哎呀，你这百年老酱到底健不健康，卫不卫生啊？看到那黝黑深邃像是沥青一般的老酱，产生这样的疑问其实真的是挺正常的。不过老油咱姑且不谈，百年老酱和百年卤水一样，在卫生问题上倒是没有看起来那么可怕。日本电视台也曾经专门就此做过科普。首先，这类老酱汁含盐量和含糖量非常非常高，加上每天都要跟滚烫的食物接触，本身就很难滋生细菌。其次，节目组做过一个稀释实验，在一个装满黑水的缸里，每天舀出一部分，再加入等量的清水。实验证明，仅仅重复了一年，也就是365次，整缸水就几乎变得透明无色了，就再也不是黑水了。哲学有特修斯之船，那么这缸酱也算是特修斯之酱了。
根据科学的算法，一缸30升的初代酱汁在一年之后只会剩下微乎其微的 0.00013 升，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老酱老油只要每天都在消耗和补充，一两年

然后最初的成分早就消失殆尽，吃进嘴里的更多的是发酵环境留下的一点玄学风味和老店的情怀滤镜而已。不过科学归科学，从健康和心理的角度来说，不管是常年不洗的包浆酱缸，还是反复高温加热的老油，对很多人的肠胃和心脏依然是个挑战啊。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祝您周末愉快，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播报新闻。首先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凌晨有一名男子死亡的事件。紧急服务人员在今天凌晨两点钟左右收到医疗求助的报告之后，在 Eglinton Avenue West 和 Q Street 交界地区，在一条巷子当中发现一名相信30多岁失去知觉的男子，他紧急送医之后证实死亡，而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死者的姓名。警方目前将案件列作可疑死亡的个案处理。皮尔区警方正在通缉一名涉嫌杀害父母的男子，而警察是在昨晚7点钟左右接报，密西沙加 Huron Terrell Street 和 Lakeshore Boulevard East 交界地区一间房屋发生袭击案。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长者和一名女长者受伤，而救护员为两人急救，他们被送医时情况危急。警方今后证实两人分别70和71岁的受害人伤重死亡。警方正在追查46岁男子朱。Jordan Sanguin 的下落，而形容他身高5尺10寸，上一次露面身穿蓝色的衬衫，有格子图案的短裤，还有戴棒球帽。他被视为是持有武器和危险的人物，一旦见到他不要接近。警方没有公布两名死者的姓名和死因，但指出不相信涉嫌枪械，又说不相信对公众构成即时的威胁。加拿大统一局公布全国四月份零售销售额730亿元，按月上升0.5%，9个类别当中5个的销售额上升，而其中加油站和燃料零售商的销售额升幅达到5.1%，不计加油站和燃料零售商，汽车的零部件代理商的核心零售销售额就下跌0.7%。全国6个省份四月份的零售销售额都上升，在安省上升了0.5%，以金额计升幅是最高。四月份经过季节调整之后的零售电子商务销售额

51亿，下跌1.2%，占总零售销售额比例由前一个月的7.1%降至7%。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以色列凌晨向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和东部的贝卡山谷地区发动多轮的空袭和炮击，而以军发表声明指称，真主党屡次是违反停火的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80多个真主党目标，杀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传媒报道说，以军的空袭造成最少18人死亡，33人受伤，有政府大楼和住宅受损。以方指出，真主党午夜在南黎地区向以军的一辆坦克施袭，而坦克疑似遭到无人机或者反坦克导弹击中爆炸，而一名坦克营的营长还有3名的士兵死亡。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议由叙利亚介入处理真主党问题，以色列的防长卡茨警告叙利亚不要干涉以方的行动，否则以牙还牙，又称即使特朗普在黎巴嫩问题与以色列持不同的意见，无人能对以方发号施令。立场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的部长本格维维尔更加扬言要让整个黎巴嫩陷入火海，而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在《纽约时报》专访当中就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指以色列不能够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的问题。在昨天举行的白宫记者会上，万斯被问到如何看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感到愤怒的报道，万斯说他没有从内塔尼亚胡的口中听到这种评论，但是想提醒以色列内阁的一些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目前全球唯一对以色列抱有同情的国家元首，如果他是以色列阁员，可能就不会攻击自己在全世界仅存的强大盟友。万斯还说，以色列2/3的防御武器来自美国，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大约是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美国和伊朗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星期四开始踏入60天的谈判期限，但是双方分别宣布推迟派代表团到瑞士谈判。瑞士外交部也都确认美伊代表不会如期在星期五到比尔根山举行会谈。黎巴嫩传媒引述消息说，伊朗不满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谈判代表团已暂停前往日内瓦的行程，而报道说伊方已向美方及斡旋方明确地表示，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并警告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是违反谅解备忘录。彭博引述消息报道说，美国政府担心荷兰光刻机巨头艾斯摩尔的先进光刻机可能会违反出口限制，并且已经流入了中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近期的一系列会议之上向该公司的高层表达关切。报道说，卢特尼克关注的焦点包括可以生产尖端晶片禁止向中国出口的极紫外光光刻机，即是 EUV， 而与会的艾斯摩尔的高层则反驳卢特尼克的忧虑，强调没有流入中国。不过报道引述华府官员说，有证据显示艾斯摩尔向中国出口相关的设备，但以性质敏感为由拒绝透露详情和公开相关的证据。消息人士说，艾斯摩尔在4月份与卢特尼克会面之后已经进入危机模式，并且准备澄清的文件内容表明，全球超过300部的 EUV 机器当中没有任何一部在中国，而公司也都可以侦测 EUV 产品组合的异常状况，如果没有艾斯摩尔的参与，客户是无法自行的拆除、运输和重新安装 EUV 的系统。美国商务部暂时未有回应，艾斯摩尔重申从来没有向中国出口 EUV， 相关的谣言并不正确，并损害到公司的声誉。而公司的发言人强调，艾斯摩尔一直都致力于遵守法律法规，并和各国政府保持沟通。而荷兰外交部也都强调，严格的执行对光刻机等相关出口的限制，会在必要时要做出干预。欧盟领袖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如何应对对华贸易逆差扩大以及减少依赖中国的关键矿产。路透社引述消息说，成员国普遍认同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构成问题，而特别是在美国关税的状况之下，欧洲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被削弱，令到情况变得更加的严峻。不过据报，成员国对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有不同的意见。

0: 法国主张更强硬的应对，但德国和西班牙则较为审慎。西班牙的首相表示，欧洲需要朋友和平衡的关系，要务实跟中国等主要的经济体以及美国等传统的盟友建立联系。卢森堡的首相就表示赞成跟中国对话，但同时强调贸易关系必须要公平而非是单行道。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3: 冇啊 ，Sir。
2: 咩名啊？你哋
4: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5: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6: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啊。
7: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2: 咁你咧？
3: 我揸车嘅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2: 去边啊？
3: 我哋赶住去
8: AM 1430，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9: 你的只是你才有哦。
10: 我才有。
9: 是啊，你才有。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来当 Valinor Lexus 的你才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10: 大减三厘？
9: 没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出车打优惠哦，还会拿到500元店内打优惠呢。
10: 哇，那真的是我才有哎。
9: 没错，全年盛世就在当 Valinor。
10: Don Valina Lexus， 一间以 Windsor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9: 每年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在这天，我们会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地族的文化、语言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和传统。这个也都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有关原住文化的好机会。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起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胡卫康。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是6月19号，不知不觉又来到一周的这个星期五哈。哎呀，大家觉得现在是不是好多忙碌的事情哈？我自己啊，本人也特别忙，所以有时候以前每天会在这个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发节目的预告啊，我朋友圈再预告一下。我最近啊都是有点断断续续的，因为早上起来呢就好多事儿，希望大家谅解啊。但是只要我还能做节目，还有空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啊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给大家呢分享呢各地的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那快周末了，我们今天来讲讲这个约会啊，就是到底该谁给钱买单。你说谈钱可耻，不谈钱我可能感情纯粹一些，我觉得现在未必，任何事情你都离不开谈钱。所以谈钱呢并不是哈我这一代的人那个时候父母啊教育我们的谈钱可耻哈，现在就应该真的从这个约会的付款的这种生活方式习惯里面去看看大家是否啊在这个金钱观上呢是合拍的。那在这个今天哈，就是周末嘛，肯定年轻人要去约会嘛，这个第一次约会谁该付钱呢，很少话题呢会像第一次约会应该由谁付钱那样产生很大的这个分歧。如果你想向一群的朋友提出这个问题，你可能也会得到那一连串呢不同的答案。有人坚持应该各自分摊费用，另外一些人相信主动邀约的一方应该付钱，还有人说这个只要是男女约会男的就应该付钱，对吧？这个在西方，在这个东方仍然有不少人将男性结账呢视为一个浪漫的举动，而不是过时的这个传统。但是现在就是不管是在哪儿，可能除了中国之外其他的地方哈，我们就说我们北美，餐厅的账单的

费用不断的上升，你即便是去周末的晚上喝一杯的东西哈，那你肯定二三十块加币你也要这个花费的吧哈。所以说呢，即使是一个休闲外出的晚上也很快变得非常昂贵。所以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些的约会攻略，有人写的就说，哎呀，先约个下午的咖啡吧，四点钟左右的咖啡，或者就是下班之后五点半之后约一个简单的茶咖啡这些，或者是就是去公园里面拿个这个就是瓶装水去看看，如果合了眼缘的我再去晚上请他吃顿饭哈。我真是有看到这样的一些约会付钱的这个攻略哈。根据巴克莱银行在去年的这个研究说，现在基本上呢，西方社会成年人每个月花在约会和交友城市上的花费会大概超过呢$146，意味着每年的花费146×12，你这么自己乘一下哈。其实对30岁以下的人来讲呢，成本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你dating 嘛，你不可能只 date 一个嘛，对不对？ Online dating 你得要不断的筛选嘛，广泛的撒网，重点的培养。所以你要是这个月你约会好几次，好几个人啊，这些支出呢影响了你们去约会的能力。你还要交房租呢，对不对？现在多伦多的房租，有了这个约会的对象的这个年龄段的，还是 prefer 自己住吧。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分享自己啊，在这个约会上呢，大概为了要寻找到真爱呢，要花多少的这个钱哈。然后有人就分享说呢，其实这个第一次约会我给不给钱啊，谁给我买单我没关系，我可以是 AA 制的，没有问题。而只是在这个约会里面呢，就是这个男士的那些举动哈，付钱的那种是否爽快的这种举动呢，会影响到我自己啊，考虑将来跟他在一起呢，搭伙过日子的时候，他是否呢很大方。有一位的女生说哈，她说呢，就是曾经和一名男子约会，对方带她到一间昂贵的餐厅，但是这位男子抱怨花费的成本，并且提议平均分摊费用。然后呢，平均分摊没问题啊。这个叫 Jennifer 的女生说，好，我已经是做好这样的打算，但是刷卡的时候分担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这边的这些刷卡的时候有这个机制，这个 system 是设好的吗？你是分开单分担还是并单吗？那这些 waiter 都会问你吗？好，那这个刷卡的时候呢， Jennifer 自己就刷卡成功了，可是那个男的刷卡失败了，那最后这顿饭还挺贵的，然后男士带他去的，男士还一边吃一边抱怨花费的成本，最后这顿饭是由 Jennifer 买单的。他说呢会把钱还给我但是约会之后他一直没有这么做。 Jennifer 说呢我能够负担得起，这个不是重点，只是觉得呢自己被人利用。所以说呢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在约会里面谁给钱怎么给法，给完了之后呢，这个大家的这个后续哈，金钱上的这个观点是否一致哈。还有一个人就是他是一名刚离婚的男子，他把金钱分得非常的清楚哈。 Jennifer 分享的说，他两人去了一家自助餐厅，食客是根据整顿饭累积的竹签数量来计算费用。诶，这个是咱们中国的烧烤吗？整个晚上他都握着自己的竹签，以确保不会跟我的混在一起哈。Jennifer 把这个分享给记者真的是挺有意思。所以你看，我想想看，今天是一个比较休闲的礼拜五哈，周末的时候你要约会的时候，在这个约会上的钱还是应该要谈的，因为这个时候一开始你都不从钱的这个方式里面探出对方的这个至少人品还是看得出来。除非呢有些人他其实很大方很有钱，但他对人不信任，他考验这个对方，对吧？有些人他考验这个人是否啊第一次就那么慷慨的给我付费或者怎样，但是有这种心态的人呢其实你对人还挺这个不太信任。第二就是我觉得这个你做人的这个心思还挺缜密的，以后在这个生活里面
难不成你还有很多很多呢，你会自己花一些的这个心思哈，就是可能会有点算计哈 calculating， 反正我觉得

0: 有时候真的这个约会的时候，最开始最好最好啊，反正我建议女孩子就尽快在这个吃饭的时候选定，或者说呢看清楚这个人。好的，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跟大家分享的在英国呢，这个社交媒体啊，对青少年拔网线了啊。什么叫拔网线呢？可能就有诸多的这个限制了。一会儿回来我们听听看哈，如何的限制。礼拜五呢，我们继续请到是出门跟大家分享这一周呢，这一些的这个地产前沿的信息，还有大家可能也知道这个 SpaceX 呢这几天跌的不行哈，那有些人就慌了。但是这个澳洲的首富呢，斥资超过10亿美元入股了 SpaceX。他为什么要入股呢？我们也听听他的这个说法哈。然后今天不是就是端午节吗？端午安康，跟大家分享呢，在这个端午节的这个龙舟文化上哈，你看到好多的视频啊，非常的这个精彩纷呈。那龙舟的文化怎么开始的？为什么呢？在广东某些地方的这个龙舟会玩漂移呢？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跟你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
1: 阿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探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沙威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0: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在英国方面哈，社媒平台呢，最近啊，就是在英国政府的这个宣布下呢，就一个呢，算是这个社媒平台拔网线的时代来了，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包括 TikTok、Instagram、脸书和 X， 预计明年春天正式实施，违规平台将面临重大罚款啊。但是我觉得的话，就是其实这个年轻人呢，当然他这个16岁以下青少年，他可能有很多的东西他不一定能够明辨是非哈，但是做父母的还挺愿意靠着自己那些小孩或者是特别小的小小孩来经营自己的社交平台的账号呢，有些还从中呢获利很多呢。我就看到有些的这个像英国，我都有关注一个小孩叫什么名字哈，他做饭的，他可能就只有4-5岁，因为他做饭的那个就是语音啊，讲的英音是非常有趣的英音，然后做的饭也很有意思，当然他爸爸妈妈都在旁边看着他，但没有出镜哈。那账号都几十万几百万粉了，所以其实父母也愿意靠着小小孩经营好自己的社交媒体，但是又不能让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这个举措倒是得到了 90% 的英国家长的支持。英国的首相斯塔默说呢，科技巨头曾经有机会自行保护儿童，但是他们没有做到。在针对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的监管上，那最早呢是澳大利亚去年12月成为全球首个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然后这个欧盟各国也紧随其后，27个成员国当中的23个已在推进类似的立法。法国最早将于今年9月对15岁以下儿童禁用社交媒体，然后上半年挪威、土耳其、马来西亚等国也出台了类似法律。那英国当然这是最新的一个跟随者，主要经济体正以罕

建的政策一致性，将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准入从这个道德倡议转化为法律的这个强制哈。那其实中国是最更早的行动者，2024年开始执行的这个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就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设置青少年模式，核心的这个强制要求包括实名认证、使用时长的限制、内容过滤的分级。目前抖音等平台对14岁以下用户每日限用40分钟，并且设夜间禁用时段，多家平台还对青少年关闭了直播、打赏等等的这个功能。那和这个澳英等国的一刀切模式不一样，中国模式的核心是有条件使用，就是未成年人可以注册账号，但是在使用时受时长和内容的这个双重的约束哈。那其实现在这个用户健康安全是企业社会责任维度中最具实际意义的议题之一，企业对它的这个产品的安全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哈，在这个全球的立法浪潮里面， ESG 评级机构也可以发挥更多的这个作用。那英国的这个立法让世界再次意识到呢，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身心影响也成为一场紧迫的公共的危机。还有这个在国家的立法之外呢，算法伤害也应该被正式承认为一种产品安全责任，纳入这个 ESG 框架的审视的范畴。这个算法真的是很牛，所以谁掌握了算法，可以说那个社媒平台的这个流量的这个秘密就在算法里面。有时候你都觉得惊叹哈，我刚刚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为什么我就能刷到相关的内容？我这个一直没有解决。我在想说，我看过哪些，你根据那个算法你给我推没问题，但是我脑海里面我没有告诉过别人我想过的，难道你能对我的这个脑海进行扫描，对我的眼珠呢也进行扫描吗？我这个我真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5: 于尔西警方正在通缉一名涉嫌杀害其父母的男子。据报，以色列和真主党同意停火，伊朗表示美国对局势应负有直接责任。据报，华盛顿政府忧虑艾斯摩尔先进光刻机已出口到中国，而艾斯摩尔的高层就否认。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整点新闻。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恭喜你啊，当一门三杰。
7: 不止一门三杰，还热辣辣呢。
6: 一门三杰还热辣辣？
7: 是啊，现在来当威 North Toyota 的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存货都有热辣辣价钱，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6: 热辣辣的价格还有独家大优惠？
7: 是啊，买车大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6: 既然热辣辣，那就别错过，快点去 Steels 404以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当 Fann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8: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至少有6位的知情人士向印度财经媒体透露，脸书母公司 Meta 近一周一直在洽谈投资印度科技支付初创公司 Creed， 这笔交易对该企业的估值达40亿美元，此次拟定40亿美元的估值略高于该公司2025年下调后的35亿美元的估值，但远低于其2022年上一轮大规模融资时64亿美元的估值。美国银行策略师表示，上周投资者大举布局科技板块，美国股票基金迎来创纪录资金的流入。截至6月17号，当周美股股票基金吸纳资金规模达前所未有的1192亿美元。按当前节奏测算，2026年全年美股股票基金净流入或将创下739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美股迎来史诗级资金流入的同时，科技板块股权融资规模大幅扩容，科技股单周净流入达到192亿美元，刷新历史纪录。

0: 英国央行星期五宣布将对私人市场开展压力测试，测试情景包括利率升至 7%， 英国股市暴跌 35%， 杠杆贷款利差扩大400个基点，以及各种人工智能相关冲击事件等极端风险。英国央行称，参与此次压力测试的共有46家机构，其中包括另类资产管理公司阿波罗全球管理、阿瑞斯管理集团、黑石集团、 KKR 和 Pemberton。 参与测试的传统资产管理机构包括贝莱德等等，此外还有机构投资者以及提供融资的银行参与测试。韩国指数大涨 3%，报9337.79收市，创历史的新高。韩国受芯片股持续反弹的提振，并反映出纳斯达指数隔夜的涨幅。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苹果公司已同意在芯片设计和制造方面与英特尔合作的言论，也提振了市场情绪。SpaceX 批评欧盟关于卫星频谱分配的规划，称拟议的规则将使欧盟面临无法获得可直接与移动设备配合使用的卫星服务的风险。欧盟计划将可用 2GHz 频段的1/3提供给欧盟以外的公司，其余部分保留给欧盟境内的运营商，这将把外国公司排除在为政府提供卫星服务之外。 SpaceX 表示，拟议的规则会将相关的频谱分割成几乎无法使用的细分部分，这和先前的国际法规不一致，且可能与欧洲的国际义务和经济现实不相容。欧盟关于卫星频谱分配的规划， Elon Musk 旗下公司 Starlink 在创纪录的美国 IPO 后增长计划的关键要素。法国兴业银行的全球资产配置团队表示，在新兴市场方面，推荐交易包括做多中国股票资产、做多人民币对美元、增持捷克和波兰债券，以及配置巴西利率产品。基础设施资本开支将引发通胀并利好大宗商品，执行方案包括做多大宗商品、做多铜、做多商品货币对欧元、做多全球金属与采矿业股票，以及做多富时100的指数。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1: 好的，听众朋友，那么在星期五哈，我们请到是来自博成地产的出梦，和大家来分享这一周呢地产呢以及呢宏观经济方面的各种的一些财经方面的信息吧。出梦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财富生活做客。
2: 因为周五好啊，大家周五好，又是一个星期。
1: 这个夏天的周五其实大家都有很多事儿，最近又刚好在多伦多哈，至少是我们这儿踢了这个两场的球赛，但是我们其实还挺多其他的这些我们能够看的球赛嘛，所以好忙好忙。但是忙中呢还是大家在地产方面啊，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信息呢出门跟大家分享的，总结一下好吗？
2: 是的，是的，反正昨天咱们加拿大也是很给力啊，昨天6-0，这个大家都比较兴奋。

所以这周当然我觉得除了这个啊世界杯的好消息，那么地产方面相对来说不能说好消息，但至少说这个星期没有太多的坏消息啊。那现在其实 no news good news。那我们看到其实现在我觉得到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多伦多的地产市场已经进入到我觉得是这一次大周期的晚期的这个状态啊，就是你也没有太大的新闻了，然后大家对这些很多以前可能会很刺激市场的新闻变得不再敏感了啊，就大家觉得说就像以前如果你突然间出来一个利率的啊往高了往低了，那么市场可能会非常敏感，大家就是因为这件事可能都会市场影响比较大，因为很多是情绪上的。但是由于这几年大家的情绪已经越来越低迷，所以你好啊坏啊大家都能坏的信息大家已经麻木了。啊，好的信息呢你又很难去很快的去提振信心，因为大家看不到啊，看不到这个就是能够快速改变市场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也不会很快的改变。那而且另外一方面大家又很多呢，无论是买家也好卖家也好，很多都出现了一种等的心态啊，就是买家在等什么，等市场会不会更低啊，另外呢房子出来可能没有我喜欢的，我在等更好的房子啊，那卖家的等待呢往往就是说我能再挺一挺，也许再挺一挺市场就会反弹了啊，就是两边都有这样的心态在，所以整个市场相对来说就变得比较淡，但同时又不是像之前的那种一边倒的，就是在淡的过程中在不断的这种下跌。现在的情况呢是基本上我觉得整个市场仍然属于一种阴跌的状态，但是它并没有在快速的这种下跌，很多时候买卖双方啊就是在这个就是这种博弈的还是比较激烈的啊，就是咬住一个价格也不会轻易的就是去放，而且呢整个 GTA 的发展并不均衡。你比如说416区就是这个 City of Toronto 啊，比如说 Midtown 啊比如说一些就是这个就是 City of Toronto 区市场明显的表现要好于905周边啊，905周边地区。那你换句话说就是本地人的市场要明显好于这些比如说我们华人啊，就是房地产在我们华人的心里面现在的地位啊要远低于这个在本地 Canadian 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边基本上还是哀嚎一片，但是实际上有些白人区它已经开始动起来了，比如说像 East York 啊，比如说像 Midtown 的一些地方，那么我们看到它实际上活跃度甚至让人家有那么一丢丢的感觉，这些市场还真的是在一个买方市场吗？难道不是卖方市场吗？这种感觉啊。那我们从这个就是等的大的环境上来看，因为说这周没有坏消息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现在由于美伊现在暂时签订了这个协议了以后，那么谅解备忘录以后，那么就我们看到油价的快速的下降啊，那这个呢就大幅降低了我们对通胀的压力啊。那现在目前看的话，今年的这个加息的可能性啊，在今年年内加息的可能性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小了啊，就是目前来讲市场认为到年底之前现在加息的概率不到 30%、所以说这个可能对市场来讲我觉得至少不是一个坏消息嘛，因为我们原来担心的就是说你现在市场本来就很弱，那如果你再去加息，那这个人能受得了吗就是你怕的是这个就是出现这种意外嘛啊，当然也不是说都是好消息。那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在库兹马就是这个美墨加的这个贸易协定，那么现在 Trump 现在就是极大概率是会搞事情啊，你加拿大是希望说大家不要改变任何东西啊，保持现状就好了啊，再来一个16年啊，但是美国这边有美国的想法，而且像 Trump 基本上不按照常理出牌，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这边会对我们加拿大有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说整个美国实际上它这次的关税出来以后对我们加拿大是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呢由于有这个库兹马，就是我们绝大部分商品是免关税的嘛啊，它的影响并不是就是说特别特别大，因为比如说你看我们加拿大的这个贸易顺差，
那么我看了我

0: 查了一下资料，就是从过去几十年的这个贸易顺差，实际上在疫情之前，我们一年的贸易顺差大概也就是不到200个亿啊。那么二三年啊，像二三年啊什么的，这个就是 Trump 上台之前，2020年、2023年啊，我们这个顺差被拉到了差不多600多个亿。那这一次，他现在就是说，现在搞我们搞了2年了啊，这个关税这个那个的。那么去年的话，我们大概是400多个亿。今年前面的啊，这个300多个亿啊，去年是300多个亿。那么今年前面的话，我们看到差不多也是差不多1000多个亿了。现在就是前面4个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受到影响并不大，而且甚至说，可能我们的贸易顺差比疫情之前还是更高的。啊，还是更高的，只不过就是说，你一旦 CUSMA 这边出问题了，那就不一样了。那我们被加关税就不是某些商品了啊，那你就是变成所有的东西都要加关税。那这个的话，对我们的整个的贸易，就不是我们经济本身大环境就不好的，那我们的整个的经济影响可能就更加的深入啊。同时，你一旦如果是对吧，他给我们加关税，我们给他加关税，那物价的问题怎么办？啊，你如果说所有东西都要加钱的话，那你物价怎么办啊？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我觉得一个隐隐的啊，现在当然我们先不知道啊，隐隐的担忧。另外还有一个消息，这个星期我们看到就是关于加拿大的人口啊，我们是这个最新的这个人口数据，我们看到啊，我们连续第三个季度人口的减少啊，就是当然这次减少的没有之前的减少的多啊，大概减少了20万人左右。就比相比于前面的2个季度，就是差不多减少的数量是少了一半啊。但是你整个我们可以看到，自从它开始调整啊，就是从24年啊，它开始调整。那么从25年，我们看到从25年开始，24年底、25年初开始，我们人口的增长速度非常的缓慢，就基本上我们从25年的第一季度。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增长速度，基本就是疫情期间的那个速度。然后紧接着之后就是就是前三个季度，25年前三个季度，就基本上就是疫情期间的那个人口增长速度。然后后面的就是25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和今年这个26年的啊，这个就是一二季度，那么我们看到它都是负的啊，就等连续6个季度，1年半的时间啊，我们人口。不但没有增长啊，这个是在下降的。那这个首先第一，在加拿大历史上这是非常罕见的，在加拿大，因为加拿大是一个移民为主的国家嘛，啊，那么这个人数少在哪？就像我们之前我们节目里也讲过，就是说主要它是在砍这个，临时人口嘛。那么他们的目标是从7.5%啊降到这个5%嘛。那现在降到什么程度？现在降到6%。啊，也就是后面还有差不多1%的这个空间要去减，那么它现在整个从峰值到现在，差不多减少了50万人，啊，就是这个我们的临时人口啊，最多的时候300多万啊，那现在减少了50万人，那后面大概还有多少？还有差不多40万人要减，啊，那这个还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
1: 很大的挑
0: 我
1: 战，
0: 们如，对，就我们现在可能明年，原来说明年也许我们可以开始恢复这个。啊，正常的这种临时人口的这个招募的速度，在目前看可能还不够啊。那么现在我们通过这，尤其是过去这1年半的调整，我们现在目标完成了一大半，但你后面还是有目标，那也意味着会不会明年我们还得27年还是得继续的啊，去削减这个临时的 temporary residence。但是现在不是只是 temporary residence 让我们的人口啊减了这，这就是。持续的这个3个季度的下降，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一个不太好的，就是说加拿大的这个永久居民的啊，这个搬出啊，就现在我们就是苍蝇肉也是肉，虽然这个数量总体不大，总体不大，它大概一共只有一个季度大概3万人啊，但是这已经是就是加拿大历史上最高的了。过去12个月，过去1年里面，我们加拿大一共啊离开了就是大概12万人。这个我指的是啊，不包括临时人口，这个是指的是 PR 和这个就是这个公民啊，就是那么
1: 公民，
0: 在过去的这个我们上一次看到有这么高的这种离开的这种情况，

0: 那大概是在这个70年代之前，6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这种就是向外移民的这个移民潮。可是从2017年开始，基本上就是说这个第一季度都比较高，都比历史水平高很多。你基本上17年然后呢，这个23、24、25、26这连续4年了，我们都是高于之前最高的，之前就是这个70年代的这个最高峰我们连续4年的第一季度不是，所以说不是说只有今年我们才说这个第一季度少了3万人很多，实际上我们过去4年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自从疫情以后，自从疫情以后，我们的这个人口的向外转移的人口就是在不断增加，而且这是我们在讲 PR 和这个就是那你想一年你走十几
1: 常
0: 万
1: 住
0: 人，
1: 人口，我们的
0: 虽然你说他去跟这个走到的临时人口比还是小小头，但是你多一点点，他也是多嘛你再加上本身我们现在卡着这个就是新进来的这些人所以那叫人口的影响，那肯定是这个是直接影响到房地产上的，这个在长期来讲的话，它比利率的影响都要大，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对市场不是特别利好，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今年后面至少现在好处是油价通胀的问题可能暂时这个警告可能是解除了，但是库兹马就是我们的这个美墨加德贸易协定，以及这个人口的问题，尤其人口问题可能更可怕，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长期的问题。那么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说，那我们加拿大不断引入新的移民不就好了吗？维持住人口，但问题是你新引进来的移民他往往他没有钱嘛。而你走掉的这些移民很多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富裕的这种阶层当然这个也不能完全是这么讲，因为你毕竟很多人离开其实也是因为加拿大太贵，他来了以后他待不住，他又走掉的。实际上这个走掉的人里面很大一部分并不是这种老移民，虽然我们经常看周围说这个周围有很多朋友就是回流回流，但是实际上相对来讲回流的人其实绝大部分他 on average 他的相对的这个平均收入还是会低于这个留下来的人的这就是为什么离开，大部分离开不是因为有钱人回国去享受了，大部分人他离开还是说来了这几天发现他不适应他才去
1: 对的，
0: 离开但至少说，我觉得就是走掉的人整体来讲可能比新进来的人的这个经济条件还是要好一些的。
1: 好的，谢谢朱曼，祝您周末愉快哈，周末的工作和忙碌，然后我们下周五和听众朋友继续空中相会。
0: 好，下次见。
2: 春夏好季节，跟天宝旅游一齐游加东魁北克省同海洋三省，独家送酒店早餐噶，保证入住翠湖山庄同夏洛雅菲王五星级酒店，享受户外 Jacuzzi， 专享 PEI 海鲜大餐，特别行程出海睇鲸鱼，参观原住民文化村，满地可圣母殿 Aura 灯光 show， 行程轻松唔赶路，限时优惠，买二送一，买二送二。多个出发日期，早料报名仲有免费 upgrade， 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
3: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7点。
4: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在SpaceX 这个上市之后呢，那现在呢，就是可能它股市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哈。但是他也成功吸引了这个全球的这个目光啊，同时有一帮的富人们，他们都是争先的要进场。澳大利亚的首富啊，这个叫做 Gina 莱因哈特呢，他就对 SpaceX 呢进行了一笔重大的投资。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这位矿业大亨他持有的 SpaceX 股份的价值超过10亿美元。现年72岁的 Gina 是大型铁矿石出口企业汉考克勘探公司 Hancock Prospecting 的这个执行主席。他目前呢，根据彭博社的数据呢，他是澳洲的首富，身家达到369亿美元，拿个10亿美元出来呢，就等于我

相遇，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这一个各自领域的这些出类拔萃的这个人吧。他也曾经多次和马斯克呢见面，跟他聊，听他的这个愿景啊，他赞赏这个 SpaceX 在航天领域创造的多项的这个记录，然后他也认为说呢，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呢是有理想的人，马斯克完成了历史上极少数人才能做到的这个事情哈。你也可以看出呢，对这个美国企业的大额投资延续了莱因哈特近年来一贯的投资的方向。他在今年呢向美国的多家军工的企业投了1亿，像这个洛克希勒马丁啊等等，这些他都投了1亿多钱，还斥资呢3400万美元购入美国新兴的这个稀土矿商6%的这个股份。除了铁矿石业务之外呢，近年来和投资稀土产业积累了大量的这个财富。从2020年开始布局稀土行业以来，他已经建立起中国以外全球规模最大的稀土投资的这个组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就是这些的资金，大的资金的这个动向哈。当然了，这个他是一个首富，这点钱对他来讲也是经过董事会的这个同意。那背后是以什么样的这个真正是赞赏马斯克，崇拜他的这些战略的眼光呢？还是背后在资产上面呢有些什么样的考量呢？我们外人呢就是无从得知哈。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方的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今天的这个端午龙舟呢，我们就聊聊它的历史。一会儿再见。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亚美大通电台早安听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警方正调查凌晨有一名男子死亡的事件。紧急服务人员今天凌晨两点钟左右收到医疗求助的报告之后，在 Eglinton Avenue West 和 Q Street 交界地区，在一条巷子发现一名相信30多岁已失去知觉的男子，他被紧急送医之后证实死亡，而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死者的姓名。警方目前将案件列作可疑死亡个案处理。皮尔区警方正在通缉一名涉嫌杀害父母的男子。警察在昨晚7点钟左右接报，密西沙加 Huron Terrell Street 和 Lakeshore Road East 交界地区一间房屋发生袭击案。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长者和一名女长者受伤，救护员为两人急救，将他们送医时情况危急。而警方其后证实，两名分别70和71岁的受害人伤重死亡。警方正在追查46岁的男子 Jordan Sanwin 的下落。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4月份的零售销售额730亿元，按月上升 0.5%， 九个类别当中的五个的销售额上升，而其中加油站和燃料零售商的销售额升幅达到 5.1%， 不计加油站和燃料零售商，汽车级的零部件的代理商的核心零售销售额就下跌 0.7%。 全国六个省份的4月零售销售额上升，安省上升 0.5%， 以金额计升幅是最高。四月份经季节调整的零售电子商务的销售额51亿，下跌 1.2%， 占总零售销售额比例由前一月 7.1% 略降至 7%。加拿大金融监理机构办公室公布，将国内稳定缓冲资本的比率由 3.5% 下调到 3%， 这是2023年6月份以来首次的调整，即日生效，令到本国六大银行有更大的弹性来调动资金。国内缓冲资本是银行必须要持有以应对一旦出现的经济冲击的资金，适用于加拿大六家最大既是具有系统性重要性的银行，而下调缓冲资本的比率能够让银行有更大提供贷款的空间，对于提振经济有潜在的助力。而当局定在每年的6月和12月检讨和定下缓冲资本的比率，但一旦有需要，也都可以在其他的时间做出调整。国际新闻，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当地的星期五下午的4点钟，即是东岸时间今早9点钟开始停火，指美国和卡塔尔在伊朗协助下斡旋，并且达成了协议。伊朗外交部的

0: 班人巴加埃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多个地区发动袭击犯下战争罪行，指美国对局势负有直接责任，强调德黑兰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和盟友的利益、安全及权利。黎巴嫩停火也都是跟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色列凌晨时分较早前向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和东部的贝卡山谷发动多轮的空袭和炮击，而以军发表声明说，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80多个真主党目标，杀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传媒报道说，以军的空袭造成最少18人死亡，33人受伤，有政府大楼和住宅受损。以方指出，真主党午夜在南黎地区向以军的一辆坦克施袭，而坦克疑似遭到无人机或反坦克导弹击中爆炸，而一名坦克营的营长还有三名士兵死亡。美国和伊朗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星期四开始踏入60天谈判的期限，但是双方分别宣布推迟派代表团到瑞士。瑞士外交部就确认美伊代表团不会如期在周五到比尔根山举行会谈。美国传媒说，因为后勤问题，副总统万斯推迟到瑞士参加新一轮的和伊朗的谈判。黎巴嫩传媒就引述消息说，伊朗是不满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谈判的代表团已暂停前往日内瓦的行程。报道说，伊方已向美方及斡旋方明确地表示，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并警告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已经违反谅解备忘录。彭博社引述消息报道说，美国政府担心荷兰光刻机巨头艾斯摩尔的先进光刻机可能违反出口限制并已流入中国，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近期的一系列会议之上向该公司的高层表达关切。报道说，卢特尼克关注的焦点包括可以生产尖端晶片、禁止向中国出口的极紫外光刻机，而与会的艾斯摩尔的高层则反驳卢特尼克的担忧，强调没有流入中国。不过报道引述华府官员说，有证据显示艾斯摩尔向中国出口相关的设备，但以性质敏感为由拒绝透露详情和公开相关的证据。消息人士说，艾斯摩尔在四月与卢特尼克会面之后已经进入危机模式，并且已经准备好澄清的文件，内容表明全球超过300部的 EUV 机器当中没有任何一部在中国，而该公司可以侦测到 EUV 产品组合的异常情况，如果没有艾斯摩尔的参与，任何的客户无法自行拆除、运输和重新安装 EUV 的系统。欧盟领袖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如何应对对华贸易逆差的扩大以及减少依赖中国的关键矿产。路透社引述消息说，成员国普遍认同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构成问题，特别是在美国关税之下，欧洲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被削弱，令到情况变得更加的严峻。不过据报，成员国对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就有不同的意见，法国主张更加强硬的应对，但德国、西班牙则较为审慎。日本传媒报道说，中国多间的旅行社一度恢复开办日本旅行团并接受报名，但有关的消息在中国国内传开之后，旅行社就停止接待客人，只全面重启到日本的旅行团可能要上待一段时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论，威胁用武力阻止中国大陆收复台湾之后，日中的关系就滑落了谷底。中国政府呼吁国民避免前往日本，指示国内的旅行社减少赴日签证申请的数量，访日的中国游客数量锐减60%，而旅行团相继取消或者是被暂停。中国商务部宣布，由明天起对澳洲进口的牛肉加征55%的关税。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局发布信息，指澳洲牛肉进口在昨天达到规定数量的100%。根据商务部的公告，在达到规定数量100%的第三天起，即是星期六凌晨0时，澳洲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之上加征55%关税。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Betchar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的转变成市场认受性。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三大优惠 like，
2: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1: 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2: 大减三厘，
1: 没错，大减三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出车 credit。
2: 那么第三优惠呢？
1: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2: 哇，不过也不行啊，
1: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在样街19街以北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3: 安省是加拿大原住民人口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全国约有23%的原住民居住于安省。安省拥有133个已登记的第一民族社区，以及大量居住于保留地以外的梅地和因纽特人口。而刚才提及的头133个第一民族社区分布于全省各地，代表至少7个主要的文化和语言群体。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4: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5: 端午节啊，我们来讲一讲端午的这些像划龙舟啊，它的这个历史。那最近呢，这一两年啊，我频频的也是可能看了一条这样的视频之后，就立刻到了龙舟前后呢，就会给我推这些的。那就是这个在广东地区的著名的这个蝶轿啊，这个地方龙船漂移的视频。那这个蝶轿龙船漂移是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的这个蝶轿，那轿呢是粤语地区常见的地名用字，指这个河流的分叉，水道相连的这个地方。这个蝶轿这个字哈，我也是查了字典哈，这个轿字很难读，但后来想想，哎，其实呢就是还是蛮形象化的哈。那这里的龙舟为什么我们从视频里面看到这么的，就是振奋人心？为什么会漂移呢？这个蝶轿龙舟呢在短视频平台走红，高空看漂移过弯，近身感受推背感与力量感，平视看佛山无影桨的袭来，这各种的视角都让网友直呼很带劲儿。所以龙舟成了佛山除武术醒狮美食之外的文旅的新名片。我今天看到这个澳洲的龙舟队都参赛，他们在参赛前呢还吃了好多呢当地的美食，然后还跳了毛利族的这个舞蹈啊等等哈。然后在国内很多在国内休闲的这些外国朋友也参加，甚至当地这个广东农村的杨女婿们也是加入了各个这个龙舟的队伍里面。同时呢，这个比赛之前不是还有很多训练嘛，所以这些的龙舟队在晚上的时候就会在这个蝶轿的地方呢，就是进行各种的训练，从早到晚呢都很多人看，特别是晚上的夜训呢更多的视频流出来。从这个6月19到22号，这个2026蝶轿龙船漂移大赛会连续举办4场的分站赛，19支龙舟队决战4大经典的赛道。所以每天的夜训哈，这之前的视频我已经看了好

多火热的不断外溢。那这里呢真的是可以说考验龙舟队的有这些 S1 哈600米左右的赛道连管六道急弯，是名副其实的技术流的战场。还有这个盛唐赛区的 L 弯呈两次直角的急转弯，你差那么一寸就会翻。还有潭头赛区的 C 弯，这个龙船是要紧贴木桩外侧划出大弧线转弯。还有茶几赛区呢，升级两轮的折返交替出发玩法。哎呀，对于这个不同赛道的介绍呢，广东佛山的这个文旅局的局长呢如数家珍。那蝶轿呢是佛山南海区桂城街道的水乡，这里的村里的龙舟赛何以呢成了顶流呢？答案在于这个场面的刺激，也更在于人的这个精气神。常人想平稳地划好龙舟已非易事，可这个蝶轿龙舟能够在这个狭窄的河道上面漂移过弯，激停倒档，奋力划桨的队员真是迎难而上，奋勇争先的生动的这个写照哈。然后就是我是海外的华人，我在看视频，但是有国内的坐高铁就去那里看的那些其他省份的游客说，再燃的视频都抵不过身临其境，现场的确感受到了蓬勃的这个生机哈。是呀，这个龙舟队员的呐喊雷鸣的鼓声让人心潮澎湃。昨天我还刷到一个婆婆，满头白发的婆婆在旁边呢，就是给他们当啦啦队助力加油。就是这些的我觉得活人感哈，让我们大家真的倒不是说一定要过这个端午节我才有这样的活动。那的确我是能够感受到呢，如果说每周都有这样的龙舟赛哈，对我来讲我也是愿意你去那儿呢住上一个月呢，去享受一下当地的这些风土人情。所以蝶轿这里的这个龙舟文化现在可以说在全球啊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呢基本上算是出名了吧，对不对？这个划龙舟呢在多伦多我们的 Central Island 哈，我不知道是这个星期还是之前的那个星期，我们在做过这个 Central Island 的这个龙舟节。大家可以看一下龙舟节 Central Island 中央岛的，帮我找找是这个周末还是下周末，或者说是上个周末，因为我现在过的这个时间有的时候比较少参加文化，时间呢就比较这个混淆了。因为之前实际上呢在我就是以前电视台电台的这个节目非常传统媒体还很繁盛的时候呢，每年的这个节目我们都会去那边去做节目表演，或者是去讲述这个龙舟的一些各个团体的这个赛事，或者是直接在那儿做RB 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啊的。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它 social media 传播的快嘛，那更多的是这个社交媒体的传播。那这个龙舟呢，其实从一些文物的细节你可以看看端午龙舟竞渡的历史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演变吧。端午节的这个各种民俗的传闻里面最知名的相关人物就是屈原，对吧？相传屈原投江自尽的日子是农历5月初5，那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含冤投江，那许多人就划船追赶拯救，后渐渐演变出这个龙竞渡粽子的端午的这个俗。那其实哈，这个要去追究历史啊，龙舟竞渡这个民俗的形式呢在屈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闻一多先生呢写过一篇端午考，在这个里面写说，据这个投江几百年前划龙舟之习俗就已存在于吴越水乡一带，当时的这个目的是通过祭祀图腾这个龙来祈求避免常见的水旱之灾，之后呢盛行于吴越楚啊这些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其实在我们这个文物的这个细节上你还能够看出呢龙舟这个词哈，它记录在最早呢是先秦古书里面，说这个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可见龙舟是一种带有图腾意味的这个船。1976年的时候呢咱们中国农镇夹村石出山出土了一件公元前8世纪到

0: 公元前五世纪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个与人进度文同的一个器具哈，器身一面素面无纹，另外一面铸有一面框，框内上方是龙纹，双龙昂首向前，前肢弯曲，尾向内卷，然后在下部呢就是一个弧形边框线为舟，上面坐了四个人一排，四人皆头戴高高的羽毛冠，双手持桨，做这个奋力划船状，羽冠的这个羽毛似乎就是迎风飘扬啊。就这个出土的这个文物呢，现博物馆是中国最早具有龙舟进度图形的这个文物。据专家推断呢，器上四人是你的先民，这个与人头像印第安人一样的羽冠，反映出吴越地区古蜀百越民族对于鸟的这个崇拜哈。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说哈，中国的船上哈出土的这些文物上呢，你能够看出呢进度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和楚百越文巴蜀相互交流和影响啊，这是对于我们现代人帮助的重要的实物。龙舟进度的图案，它除了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随着这个朝代的更替，不同时期古画更可以将场面描画的这个惟妙惟肖。在隋唐时期呢，皇帝出行，龙舟是首的必备工具。那唐代呢，李昭道绘制的现藏北京故院的龙舟进度图，此图就是典型的青绿山水作品。那画中运用的石青石绿历久弥新，画中的情景就是中欢度端午的这个场面哈、啊。这个整个画看起来呢，因为它有这个宫里面的建筑物嘛，那个人物就特别特别小，像豆一样的，但是却画的清晰可辨，生动有趣。他所绘的龙舟也生动居灵动飘逸，表现出当时这个龙舟进步的发展的这一届的状况哈、啊。这是现藏于那故宫博物院的这一幅图。还有明清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龙进度习俗，那有一幅图呢就是金银池征标图页，这个里面呢雍正皇帝身着汉装，飞皇子冠坐于马之上，这也是呢现藏于那博物院的一幅珍贵的图。所以这些的文物里面啊，他们是瑰宝，也是承载了中华文明的低调的信史。好，那么在这个端午安康的这个一个传统的民间习俗的节日氛围里面，这是我今天呢和听众朋友您的分享。
1: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2: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3: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你的收听，祝大家啊整个周末呢周末愉快，我们在星期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有人把内裤穿在外面，希望的爱情也是这样，那是 Superman。

0: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The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i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